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5月16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，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5月16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节目就到这里，现在跟您告别，下次节目再会。听众朋友，今日的音乐节目就到这里，现在同你告别，下次节目再会。